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比比周笔畅带来的《笔记》，这是他在05年参加完超女之后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哈。那当时呢，这首歌一下子进入到当时的这个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当年搜索最热门的年度歌曲哈。可以说当年这首歌让周笔畅一炮而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到唐田了，那个时候他的笔名叫做默默，这首歌呢就是唐田作词，依旧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温暖人心啊，让你觉得就是这个笔锋有故人风味。早上的8: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刚刚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有跟很多的朋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聊天哈，就聊到说这个直播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很多电台它都在直播啊，就是像我平时刷的时候也能刷到很多，像我们的同事这个闫宁啊，他不仅仅是在这个上节目的时候直播，偶尔呢他自己在办公室的时候也会直播，他本身非常风趣幽默嘛，所以就很多人啊会去观看。还有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同事不算是同事，同行啊，这个曾经880的主持人安琪现在也在这个抖音当中直播。我发现啊，就是他们都有一技之长，你像闫宁脱口秀讲得特别好，你像安琪唱歌特别好。我在好奇，你说我这个如果有一天我说我失业了，我干直播的话，我说点啥呢？我也不能光唠嗑啊，你关键有的时候我脑子跟不上他，我唠嗑唠不上点儿。昨天晚上我在跑步的时候哈，就是跑完了正在那儿拉伸，我就看到一个女孩从我旁边哭咧的走过去了。这个时候吧，我就是那种知心大姐的那个劲儿又上来了，我想过去拍拍她，我说哎呀妹妹你怎么啦，结果妹妹像看小偷一样看着我。不，咱说妹妹，如果今天早上你听到我节目的话，就是姐想告诉你，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你搁操场上溜达的时候，你就脑袋顶上戴一个耳机，你说我能偷你啥？偷你那段可笑的情感经历吗？真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啊是那种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有朋友会说，老师，必须是老师，出去的时候都挺受人尊重的啊，这一个个杨老师、王老师、张老师、周老师，实际上在学校遭的罪啊，哎呦喂。我们直播间当中，我朋友啊，这个说点我名，对，没错，点的就是你，杨老师。天天起的比鸡早，回家呢还得写教案，还得给学生看论文。想让你出去玩，你得说不行，今天我得备课。咱不知道你讲那玩意儿有几个学生听。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那些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欢迎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有啊，就是你看我们的交警啊，也非常的累哈、啊，就是看着挺体面的，但是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夏天到了，就是他们一直要在外面暴晒。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交警哈、啊，就是他们在外面执勤的时候，会这个戴上这个防晒面罩啊，还有这个防晒冰袖啊等等哈。那我们可能因为特殊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穿上我们的这个防晒衣，但是其他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了，这个防晒衣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上，因为晒时间长了不仅仅是黑的问题，主要是容易晒伤，紫外线会让我们的皮肤光速老化，所以这个时候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来咯，冰丝原料面纱，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瞬间降温，哪怕是30多度的大太阳天，裹一天也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脖梗，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也不用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啊短裤啊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而且我们今天520活动专场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59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可以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1: They say, "Kai bu kai, kai bu kai." But the first part is, "Kai kong tiao, kai kong tiao, kai kong tiao, kai bu kai, kai bu kai, kai bu kai."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

0: 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三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早上的8:3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有哪些工作看起来很体面，但是实则很辛苦。然后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啊，这个浅蓝，他说现在大部分不都是吗？你说的还真没错，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还有看到这一位丹顶鹤哈，他说教师可以排第一，尤其是班主任。哦，你想一想，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班主任确实为我们操碎了心，你将心比心，现在做班主任更不容易。还有看到这一位木木啊，他说护士工作累脏熬人风险大工资还低。昨天呢是这个国际护士节哈，这样的一份迟来的祝福送给您，希望您这个护士节快乐，属于您的节日，辛苦了白衣天使们。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这位小鱼啊，他说化妆师有没有人懂？化妆师啊，我懂，因为我每次这个出去拍照的时候都给化妆师累够呛，我自己化妆的时候都挺累挺的呢，东找不一下西找不一下，你别提给我化妆的化妆师了。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拍照的时候，化妆师说哎呀你这个双眼皮儿啊真难贴呀。我懂你。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化妆师比较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帮助女生们还原美貌，可能这个女生们脸上会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之类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她平时护肤做的不是很到位，那就需要化妆的时候帮她辅助一下。那如果我们想给化妆师省点力气的话，当然也是为了自己更漂亮嘛，就是这个脸上的斑斑点点其实自己平时就能够处理好。520表白倒计时，如果你想要向心爱的他表达心意，选对礼物太重要了。今天来为你推荐的礼物就是

想要这个不踩雷够用心，能够送到他心坎里。今天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就是520表白送礼的绝佳选择，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 玻色因都是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淡化，脸蛋呢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七八岁，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拜拜。平时官网这个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今天520美妆狂欢购超值破价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

20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单斑精华每天都得用嘛，完全可以用得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还有惊喜，现在下单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520的商城限时活动，错过真的会后悔。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刘琦和邝宇一起带来的《怎么了》。早上的8: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我们看到目前拥堵的路段，我们锁定到的是吉林大路啊，从文博胡同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泰来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17分钟，东胜大街辅路从经纬路到自由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9分钟。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方面，西部快速路景阳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8分钟，东部快速路从仙台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8分钟。这个现在在路面上行驶哈，就是车流量还好，就只要我们耐心的话总会通过的。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我看到哈，这个小西他问说五一啊去了这个沈阳兴顺夜市感觉挺好的，想问问长春有没有类似的，人不要太多，有玩的有逛的。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个夜市哈，就是桂林路啊算得上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个物品的种类呀没有之前那么丰富了，因为一些原因哈。还有就是这个重庆路呢，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一条步行街，在步行街当中有挺多可以玩的可以逛的。还有就是如果您不嫌远的话，可以去到四季南河河边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再或者你啥呢？

你就随便找一家公园门口，我跟你说，公园门口也全都是好吃的。淀粉肠5块钱两根，那最合适了。你知道，其实现在哈，就是大家出去去哪儿就已经距离上不算是最大的困扰了。最大的困扰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后，我怎么停车啊？停车的问题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有很多的车主反映还说这个停车越来越难，因为一是停车位少了，二是感觉停车位缩水了。经过调查发现哈，部分车位净宽仅2米左右，而大部分的新能源 SUV 啊 MPV 车身普遍变宽，导致停车和上下车非常不方便。那关于调整车位标准的讨论目前正在持续升温当中，这让我不得不想起有一次我去万象城的时候，我下车的时候停得好好的，等我再一回来上不去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从天窗爬进去，你爬进去呢有点不体面，你不爬呢你回不了家。所以啊，如果这个车位能变大一点，求求各位了，为我们考虑考虑吧。好了，那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好音乐，来自 Twins 带来的《见习爱神》。

0: 89.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方大同，很不低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啊，尽管他们做的事情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是世界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只要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每一件事都顺利地进行下去。所以每一个尽职尽责的人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无名英雄。方大同也是基于此创作了这首歌哈，希望这首歌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致敬所有的无名英雄。那在他创作的时候，他想到了从小到大的老师，所以他想着也应该像用这首歌向老师们致敬哈。总之每一个人都要记得时时刻刻告诉自己，咱们不需要低调，就像他在歌曲当中唱到的，反反复复重复的还不低调，还不低调。早上的8:5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哈，不仅能够听广播，还能看电视、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吉祥如意相伴。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好节目继续送给大家，一定要记得持续锁定哦。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107. No music, no life.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Radio。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在午间的直播间问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老师啊，其实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开了一个先河了。我们马上呢要在吉祥音乐发布厅上线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今天也是我们请到的首位来到我们的广播线上教学的大师课的老师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女高音歌唱家，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贾瑞佳老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贾老师的到来。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正在通过官方视频账号就爱927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同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或者是网络直播间来同步收听和观看啊。那么今天贾老师作为我们大师课的首期重量级的教授嘉宾来到直播间，先用您自己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首先说我太荣幸了，在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是首位啊我就是知道我参加了一档这样的节目，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交流一下我这个学习声乐或者是研习声乐以及现在在教学声乐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和过程。但是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份殊荣，有一些紧张不知道能不能担到这样的这个一份责任吧。总的来说呢，我是自幼就非常喜欢音乐。很小的时候6岁就开始拉小提琴。对，这个小提琴是器乐。那么我是从什么时候迷上声乐的呢？是从我接触到要艺考了。我接触到要艺考了，然后我知道原来艺术这个里面的门类是分得很细的，有器乐和声乐，还有舞蹈，还有美术设计，各方面都叫艺术。统称为艺术，包括播音主持都叫艺术，跟美相关的都叫艺术
0: 是
1: 对。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我就发现，虽然我从6岁就拉琴，但是呢琴带给我的那种愉悦性和那种向往性，没有我去接触声乐老师带给我的那种吸引力大。因为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女孩子都要去考师范专业，要当老师，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要去当演员啊，当明星，所以他去考表演专业。但我们当时求稳定要去考老师嘛，要考师范专业，需要学习声乐。所以就从那一刻我才接触了声乐这个专业。但我一旦接触声乐专业之后，我就发现它特别的神奇。它不是说老师教了你就能学会。
0: 是这样的。
1: 有些人不教他先天也有他的条件在。
0: 是。
1: 但是他唱着唱着可能就要碰到瓶颈。对，有些人呢老师教了他也学不会，也瓶颈很大。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老师的引领，然后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瓶颈过去了。他就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舞台是很光鲜亮丽的，无论就像咱们吉林省台的这种大的演播厅哈，那个霓虹灯聚会的，还是在小的室内乐的，都是那种背板的反应板的背板的音乐厅里，你去歌唱的时候，其实带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愉悦远远大于这个在什么就名利上的这种愉悦。对，然后呢我就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一路开始向前一摸索啊，去学习，去探究，克服很多的困难。然后我也在这里，如果小提琴老师能听见

0: 哈，说一声对不起老师哈，那个我上大学之后就封箱了，当着我老师的面把这个琴放，我说老师从此我告别这个乐器了，我要去学习声乐和学习钢琴了，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梦想，是我未来要努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吧。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因为我知道我起步的晚，有很多人是五六岁啊，现在的小孩子，就是包括考，我的很多学生考中央音乐学院，考上海音乐学院，这些孩子是要小的时候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学
1: 童子功能，
0: 对，然后也一开始培养童声气息打底各方面，慢慢的呢他就开始培养审美啊技术作品风格，完了到好的院校去，在全中国的这样的精华里面去接受筛选。
1: 哦，
0: 对，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当年起步的晚，那起步晚我就需要更努力嘛，是吧？所以我用了后面的很多的时间呐、精力啊，然后包括自己吃了很多的苦啊，也耐了很多的寂寞啊，然后学到现在。总的来说，我就是一个喜欢歌唱、热爱歌唱，然后愿意为他去付出的这么一个歌唱的人吧。
1: 老师太谦虚了，各种的辛酸啊，包括体悟，咱们在稍后大师课的环节一一展开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呢，老师也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我们要先声夺人，感受一下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训练，包括您感受出来的风格和审美的状态。这首歌曲叫做《大河儿女》，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首歌诞生的一些故事？
0: 这个大河儿女呢，这个制作团队是非常厉害的，他是北京的海政文工团的王磊老师，也就是他的作品大家肯定很耳熟能详，比如说当我的秀发拂过你的钢枪，
1: 哎呦，这
0: 比如说春天的芭蕾，
1: 是的，
0: 是吧，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王磊老师，真的是中国的一个奇才，我们关系处得也很好，就是艺术的相通嘛，这个王磊老师写的歌词，写的这个黄河是为祖国的黄河而写的，写的大河儿女呢，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祖国的儿女们哈，在这个息息相关的环境里去生存繁衍这样的一种大爱大情怀，
1: 是
0: 然后那个作曲老师是王和生老师，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王和生老师的作品写的是铿锵有力，大气磅礴，他的很多作，他是本身是管乐出身，但是呢王老师的作品，交响乐的作品写的真的是大气磅礴，让我们都很膜拜然后这个伴奏啊，他的是全都是交响乐真件，在那个国交录的，这个无论从配置上还是从出身上都属于根红苗正对，是作为我们歌唱者来说，能唱这样好的作品，这样大的配置的，然后真件录制的这个伴奏的这样作品，也是我们的幸运。然后那个当时王磊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是他听了我其他的作品，我跟他合作了一首关于春耕现在是春天，
1: 是的，
0: 对，现在我跟他第一首作品就是春耕圆舞曲，是给吉林省写的关于插秧啊种苗呀小禾苗苗长大的那种感觉，然后用花腔表达的但是呢他在我的歌唱里面听到了我的音域和音色，是有一定的用他的话说叫有一定的温暖性，然后他说贾老师，我有一首歌，那个我们那个创作的初衷想表达这个黄河的这个气势磅礴，那种宽广温柔包容的像母亲一样那种大爱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声音啊和这个形象啊都挺适合这部作品的，因为我们搞这个歌唱的其实很多是要通过我们来给作曲家老师们和作词家老师们把他们亲手诞生的这个孩子展现给观众朋友们的，
1: 是 的, 是的，
0: 我们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有形，就是叫什么声音形象，对，有，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什么物体都是有视觉形象，
1: 是的，
0: 然后第一直观感受，那么我们作为音乐工作者其实对声音就包括刚才咱俩一见面，你对声音也是特别
1: 敏感
0: 对，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所以他们也对声音很敏感，然后就说

0: 哎，老师，这个作品比较符合你的声音形象，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演绎一下？
1: 嗯，
0: 我当然很荣幸，对吧？这么就大的这个专家，然后全国都知名的，然后能够信任我，我很荣幸啊。
1: 嗯，
0: 我说那我试一试啊。其实我嘴上说我试一试，我心里想我要唱好呀，
1: 乐开花了。
0: 那肯定是，对对。嗯、然后我就拿过来了，
1: 嗯，
0: 一唱，哎呀，我就觉得太棒了。
1: 嗯，
0: 这首歌你唱出第一声，你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哎呀，画面就出来了。
1: 嗯，
0: 曲曲一开始是曲曲弯弯的黄河，
1: 嗯，
0: 是那段平滩一样的那个黄河，
1: 嗯 嗯, 嗯，
0: 而并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那样的，就是整个这一首歌到后面画卷拉开之后，画卷拉开之后，它整个的篇幅拉开之后，这个气场就出来了。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什么人民啊、兄弟姐妹啊、所有的大山大河、祖国的江山呐、啊，好像全都在这一幅的音乐画卷里呈现了。
1: 嗯，
0: 它的视觉感官特别好，视觉感官特别好。嗯，所以我唱的时候、录的时候，我也很激动。
1: 能够感受到，因为老师刚才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那个眼睛里所闪烁的光，我想象就是您当时演唱这首歌曲第一次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澎湃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您能看到光是吧？
1: 对，就是眼睛里在闪着光，这份热爱真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0: 嗯，我这一生对声乐就应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热爱。嗯，没有任何的杂质的热爱。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音乐大师课的开篇开得特别好，就从热爱两个字讲起。所以呢，我们就由这首《大河儿女》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份热爱的源泉。
0: 好，
1: 稍后咱们详细的展开我们贾老师的音乐之路。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即刻为您发布的歌曲来自贾瑞佳老师的演唱《大河儿女》。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怎么样？刚刚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贾瑞佳老师演唱版本的一个风格，和我们在广播和视频端听到老师说话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刚刚老师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腔体的打开，是吗？
1: 腔体的共鸣和
0: 腔体的
1: 打开。
0: 共鸣哦，
1: 对，
0: 这个等于就是全开放的状态了。
1: 哎，它基本是在一个全开放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的调配。有的地方用腔多，有的地方用腔少，有的地方用上腔，有的地方用下腔。具体用什么取决于这个音在哪儿，这个字怎么咬。
0: 哎，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呢，刚刚我们开篇也介绍说，我们今天大师课的主题叫做热爱啊。其实私底下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老师一直滔滔不绝的在聊很多很多的话题，
1: 嗓子都聊哑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也想把这样的一种我的直观的感受，通过广播，通过视频端传递给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啊。那咱们就从早期开始聊吧，从您封箱那一刻开始聊。
1: 从封箱那一刻开始聊，应该说是选择了学习声乐。
0: 嗯。
1: 我就觉得嘛，人要专一啊。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和体能是有限的，
0: 是
1: 你选择了一个门类之后，你要想把它做成学成，全身心都不一定能学成。
0: 嗯，
1: 那么三心二意肯定就更学不成了。
0: 是，
1: 所以呢我呢就选择了告别我从小学的那个小提琴。
0: 嗯
1: 啊，其实我也很热爱，包括脖子下面也会有那个茧子，手指也有茧子，后来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下去的。对，就是也是拿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然后放下。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割舍，但是我不后悔啊。
0: 嗯，
1: 因为声乐我碰触到了这门艺术之后，我得到的是一种引领。
0: 嗯，
1: 我对我的老师的那种向往和敬仰，
0: 嗯，
1: 以及那种爱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学文化的人见到孔子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拜的不是孔子，我们拜的是谁呢？我们拜的是我们诗书礼乐里面的那个思想，那种灵魂吧，那种。所以呢，而孔子也好，老师也好，其实它是一种外向的图腾的表现。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是真爱的。我是真爱这门艺术的，所以真爱这门艺术之后，我肯定是要去追随它，而且要去追寻它。所以我就开始了我一路的学习的路径。很辛苦。
0: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个误区在这儿，就是你看我小时候学到了什么，那更多可能是被家长，被这个社会公众的审美所灌输进去的一种选择，说啊，那孩子学个乐器吧，陶冶情操，学个舞蹈吧，提升气质。但或许可能在孩童时期，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真正可以选择的。
1: 对，
0: 而到了我们理智齐全的时候，有自己重新选择能力的时候，其实如果当然啊，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爱好和我们真正选择的是一体，那太幸运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父母把我引上了这条路。
0: 是的。
1: 但是呢，乐器，小提琴乐器是妈妈给选的。妈妈觉得女孩子坐在这个乐队里面，或者自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提琴，挺得像白天鹅一样的脖颈啊，会让你很优雅，然后拉着自己小夜曲啊那样美妙的声音。但是呢，他没有考虑到我是从吱吱嘎嘎咿咿呀呀开始练，然后我对这个乐器呢，小提琴乐器之王很难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热爱又没有那么深。所以我的执着就被他磨得要坚持不下去了。对，然后呢，而声乐呢，它是我的什么呢，是我未来事业也好，职业也好的一个，就我是明白事儿了之后碰到的这门艺术。
0: 是，
1: 对，碰到这门艺术之后，突然间就看到它闪闪发光。它的发光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是我要站在舞台中央，我要站在舞台中央，我要把我心里想唱的歌唱出去，我要让别人喜欢我唱的歌。这就是我最初的追求。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0: 您说的是我要让别人喜欢我唱的歌，
1: 对，
0: 而不是喜欢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和成名也好，和想要做艺术的、完全不同的路径。
1: 成名是顺路来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是要先把作品服务好之后，那服务作品的这个人自然他就会收获很多。
1: 对，是这样。
0: 嗯，所以可能
1: 唱好自己的歌，
0: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坚定了一个做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把作品服务好。
1: 哎，对的，这个是我一直坚守的这么一个事情。我拿到作词家和作曲家的这个作品之后哈，我会很好的去闭着眼睛去想，他为什么写，这块他写的这一段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我会按我的想法想，有的时候会超出老师的想，就会超出他们写的这个初衷，对，初衷，因为这叫什么，我们专业叫二度创作，
0: 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必须的，首先我要把你想的去表达出来，第二呢，我要把我想的加进去，就是我能看到的那一面。其实我们拿到谱子的时候就是黑白纸啊， A4 黑白纸上面有的是简谱，有的是我们老百姓叫什么蛤蟆骨朵，就是这个五线谱和文字，我们怎么看到这里面的情啊、爱呀、大山大河、祖国江山呐、这些东西，看到作词家和作曲家老师内心的那种澎湃呀、和对作品的向往，他怎么看到的？就是把它像三维立体一样提出来。哎，我经常有那种感觉。这个音符就啪就走了啊，音符就开始走，旋律在脑子里就出来了，旋律在脑子里出来了，然后歌词要学朗诵啊，这个要跟你们主持人学习，就是你们的美是靠什么呢？是靠你们的语言的功底，然后把这个就是很枯燥的文字啊、通过你们的理解把它表现得非常有色彩，是不是啊、把人说哭，把人说喜悦，把人说我们叫 emo 或者怎么样的情绪被观众被你们带着走，都是这种魔力带来的。我们声乐演员也是拿到歌词之后要去吟诵朗诵，包括现在唱古诗词作品还要咬合着押韵，什么字头字辅字尾，
0: 是
1: 这些讲究的东西，是吧，一些谈到专业领域了，有共鸣了，就是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其实平时学的这些技术也好，都是为了最后要呈现的那个作品去服务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演戏叫戏大于天嘛，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才会有角儿啊，
1: 这就是我们表演学里面叫什么呢，站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是吧，对。
0: 而当一位歌者也好演员也好，他出现忘我的状态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作品要成了的时候啊。
1: 生活当中是我，每一个作品当中都不是我。
0: 您说的太好了，这是个金句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品读一下啊。
1: 对，
0: 那说回到我们封箱之后开始选择学声乐了，后续我看您也是有出国深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时是怎么选择的这一所学府
1: 啊？我们说实在点啊，大学老师是需要有学历护法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专业呢，俄罗斯又是一个古典乐派的领军的国度，我们呢对他，其实他在艺术上啊、军事上啊、各方面上啊、都是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的，那离我们国家又近，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从老百姓讲性价比很高，但艺术又好，对，因为艺术又好，路费又便宜啊，然后就选择去俄罗斯了嘛，对，去了，在国外待了好多年，
0: 感受怎么样？就是和你想象当中的，
1: 怎么说呢？我们从小都是英语出身，对吧？俄语学了十个数就去了，
0: 哎呦。
1: 什么也不会。现在你像有什么腾讯讯飞啊，这些什么同声传译的软件啊，会给留学的学生带来很多的便利条件，包括现在网络直播，什么小红书、哔哩哔哩这些东西都可以学到知识。我们当年走的时候，零几年呢，哈，那个 没有这些设备，就靠学。我带了4本大学俄语，就踏上了我的学习之路。哎呀，想一想，很惨的。不是说忆苦思甜啊，但是这一份苦难也是成就了我后期的这个很多的创作。
0: FM 927

0: 给大家讲讲故事啊。什么故事呢？就是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本科是师范专业毕业、
1: 嗯、
0: 师范专业属于什么样的学生的素养呢？它跟表演不一样，能弹能唱能跳能教、
1: 哎、
0: 但是都不是专业演员，
1: 嗯，全才，但是每一个是很平均的。
0: 对、哦、对，是这样。但是你做了演员之后需要艺专。
1: 是的，
0: 这个艺专其实对我当时就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1: 嗯，
0: 我刚去了俄罗斯学习的时候，音乐学院的老师，那都是我的老师，叫国家功勋艺术家。
1: 哦，
0: 在那个俄罗斯是要拿特殊津贴的那种老艺术家。
1: 嗯，
0: 他是歌唱家。
1: 嗯，
0: 然后他来听我歌唱。
1: 嗯，
0: 我一张嘴唱，老师就面无表情。
1: 嗯。
0: 然后说了一大串俄语，我也听不懂。
1: 嗯，
0: 后来翻译就挑了最重要的一句话跟我说，老师说你暂时上不了课，先旁听吧。
1: 哦，
0: 这对于远赴国外去求学的我来讲是致命的打击、
1: 嗯、
0: 也就是说老师不认可你。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老师觉得你的专业水平没有达到可以他教你的那个水平。
1: 嗯，
0: 这当时我回去哭的，我说打道回府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后来我一想不行啊，信誓旦旦出来了。
1: 嗯，
0: 人活着得要脸的。家里人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同志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这么回去不好呀。
1: 嗯，
0: 挺下来。
1: 嗯，
0: 挺下来活下去，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我就想，好吧，老师让我旁听呢，我们看看差距在哪儿。
1: 嗯、
0: 旁听。
1: 嗯，嗯，
0: 往那一坐。听了一个月的课，
1: 嗯，
0: 这一个月对我对声乐的认知起了一个质的一个突破、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下这一个月我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头一个星期没去上课。
1: 嗯，
0: 因为听不懂老师上课，我这一个星期基本没睡觉。
1: 嗯，
0: 我就在我的床上摆了一个小桌，旁边放了好多方便面。
1: 嗯，
0: 拼命的学大学俄语四本书。
1: 嗯，
0: 是怎么学的呢？是睁开眼睛就在背单词学、
1: 嗯、
0: 然后查然后背然后那个说练、
1: 嗯、
0: 然后找门那个做饭的时候找门口俄罗斯的那个小姑娘跟她让她教教我、
1: 哎、
0: 怎么念什么语音然后学，然后学困了邦当就睡了，也不知道是半夜两点还是三点，反正睁开眼的时候有可能是半夜四点，只要睁开眼睛就继续学。
1: 嗯，
0: 正好四本书看完一个星期。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要多长时间没看完，反正我就是正好是一个星期。
1: 嗯，
0: 当我推开寝室门的时

0: 时候，突然间发现俄罗斯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的话，我虽然我没他说的快，但我能听懂了。
1: 哎，
0: 能听一句话里我能听懂大概三四个单词，这句话什么意思咱们大概就知道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可以见老师了。
1: 嗯，
0: 我就去见老师了，拿个本儿坐在老师那儿。我们老师非常敬业，九点钟来，我是七点钟去，先自己练声，
1: 嗯，
0: 然后把琴房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九点钟老师坐在那儿来上课，我肯定也是善不搭的坐那儿，没人理我的呀，江湖地位不够嘛，是吧？啊，在那记，特别特别记，记得，哎呀，记好多。下午两点来钟，老师是阿别的午休去了，
1: 嗯。
0: 我开始把老师上午讲的我练一练，
1: 嗯，
0: 然后赶紧拿块点心垫一口，喝点水练一练。下午两点半三点那样老师回来了，一直上到晚上六点，
1: 嗯，
0: 我还记老师走了，接下来的时候琴房没有人了，就是我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一般从六点练到关琴房九点半，就把老师一天所有讲的东西全练一下，完再自己琢磨一下。
1: 嗯，
0: 就这样，老师天天看见我一下没看见一样，没看见也像看见一样。我就这么默默地陪伴着老师和那台琴，然后一个月，突然间有一天，我的一个师哥，
1: 嗯，
0: 叫我现在还能记得安德烈，
1: 嗯，
0: 谢了给安德烈，
1: 嗯，
0: 他头一天晚上喝酒喝大了，
1: 嗯，
0: 没请假没来，那个。屋子里空气都凝固了。
1: 嗯 嗯
0: 老师，大三角钢琴，角落里坐一个我，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老师瞅瞅我，以为我还听不懂他说话呢。
1: 嗯，
0: 瞅瞅琴，看看表，瞅瞅我，瞅瞅琴，看看表。后来想想，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试探着跟我说了一句话。嗯，他说：“你试试。”我听懂了。
1: 嗯，
0: 然后站起来，我就因为这段时间一个月我还在学俄语啊，我一个星期的时候都能听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基本听懂很多了。然后我站起来，用我那个拙劣的俄语跟老师说了一下，我说谢谢老师，老师说听懂了，我说听懂了，来来来来，兴奋了，站在钢琴对面，他就给我做发音练习。
1: 嗯，
0: 两三条发音练习之后，老师脸就沉下来了。
1: 嗯。
0: 但是跟之前的那个陈是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的。不
1: 一
0: 样
1: 了，哦，
0: 对，老师说吉娜，他给我起了俄文名叫吉娜。我的俄文名叫吉娜。嗯，他说吉娜马拉杰茨，啥意思呢？吉娜好样的，
1: 哦，
0: 马拉杰茨就是好样的 good 的意思。
1: 嗯，
0: 然后他就又说了一大堆俄语，挑关键词就是说你们东方女人真了不起。因为我一个月在那听课，每天怎么过的其实老师是看见的。
1: 嗯，
0: 他是看见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唱的都是我的东西。
1: 嗯，
0: 他说你竟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学会了。
1: 嗯嗯，
0: 我说老师，艺术是世界的。
1: 嗯，
0: 就是不需要语言，其实艺术是世界。因为他唱的所有的音阶旋律钢琴声音，包括上的意大利的作品，我们之前都是经历过的，都是学过的。
1: 嗯，
0: 有一定基础才去的嘛。然后审美也在迅速的提升。我刚才说嘛，对这一个月对我的对声乐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提升就在于审美上的提升。
1: 嗯，
0: 怎么审美上的提升呢？就是我们去之前可能认为歌唱声音大亮
1: 就是好的嘛，
0: 就是好的。
1: 嗯，是
0: 不是？
1: 嗯，
0: 声音是自然的。
1: 嗯，
0: 是像气息一样，像云彩一样，像流水一样的，是自然流淌的。
1: 嗯，
0: 女生的声音是需要你宽广的时候宽广，需要你温柔的时候温柔，需要你哼鸣的时候是哼鸣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什么叫美？自然就是美。
1: 嗯，
0: 对，
1: 自然就是美。
0: 自然就是美。当然这种自然一定不是说是噪音的那种自然，而是那种自然的美的那种接近于自然界的美。
1: 嗯，
0: 然后我去唱老师什么 You Are Woo 的时候轻敲的那个状态，老师说因为原来去唱的时候唱的重了。
1: 嗯，
0: 认为自己号大就是女高音啊。
1: 嗯，
0: 啊，我要唱的震撼人，我就是歌唱家呀。
1: 嗯，
0: 恰恰相反啊，跟人家审美都搭不上，人能给你上课吗？
1: 嗯，
0: 这回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0: 老师夸了我一顿啊，然后就跟我说吉娜马拉杰茨，东方女人很优秀，很伟大。
1: 嗯，
0: 他用的是很伟大这个词。
1: 嗯，
0: 他说你很伟大。然后老师就拿出他的排课本子。
1: 嗯，
0: 我从那一天一直到博士毕业，每一天只要不是放寒暑假，我都有专业课。

0: 这才是正式开始了求学的路啊。
1: 按照我的培养方案，现在我搞教学，我知道我们大学里有培养方案。
0: 嗯，
1: 我们老师每周其实就应该给我上两节课。
0: 嗯，
1: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老师每天给我上一节专业课，
0: 等于你上了其他同学三倍的量。
1: 对，就是可能是我的这份笨拙的执着感动了他，
0: 嗯、
1: 也是老师的德艺德，就我们叫德行啊，啊，德艺双馨，德行。
0: 嗯，
1: 在那个高度上，他愿意赋予我，愿意教我、
0: 嗯、
1: 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如果没有老师的这份赋予和我对艺术这种纯粹的追求，我其实出国镀个金也好，或者拿个本回来也好、
0: 嗯、
1: 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心境吧。只能说现在心很静啊、
0: 嗯、
1: 在唱歌的这个路上、嗯、能潜下心来去唱，归功于那个时期的学习的经历。
0: 嗯，老师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眼睛当中闪着光的，当然啊有回忆起痛苦时候的那种泪光，但更多其实真的是您
1: 对
0: 这份
1: 感性
0: 的热爱。
1: 感性，对对对，感性、
0: 嗯、
1: 不是也是想念老师，因为老师走了。
0: 哦，
1: 对对，
0: 嗯，我觉得老师给您留下最深刻的一门课，就是像您说的审美上的一个变化，它其实是意识上的转变。您觉得？
1: 对，
0: 嗯，
1: 其实艺术学到后期不是技术，是理念的提升。
0: 嗯，所以您在您之后的从教的过程当中，也在坚守您老师给您的这样的一条方案吗？
1: 对，那肯定是的、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学艺术的学生出去，从行为上，从声音上，从待人接物上，都是不应该那种不加以叫什么修饰的，或者是不加以控制的。
0: 嗯，
1: 就像你的声音出去，你是靠你的技术唱出了美的声音，那么你到外面去行事做事，你也应该是有修饰的，有修养的，有美的这样的提升、
0: 嗯、所以我今天突然之间，我在刚刚我就突然之间懂了为什么叫艺术陶冶情操。我突然之间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1: 对，
0: 就是在您刚才这一段讲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有感同身受的一面啊。
1: 嗯，对，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嗯、我们经常体会到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
0: 嗯，
1: 但是人之初其实讲的人性的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生存的本能的状态。
0: 嗯，
1: 对吧，跟动物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吧，看着好吃的是、
0: 嗯、
1: 是争抢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本性的存在、
0: 嗯、
1: 而是受到了后面的诗书礼乐的教化之后，才有这种被什么恭谨让、
0: 嗯、
1: 对，谦虚恭谨让，才会有这样的礼数、
0: 嗯、
1: 其实艺术也是，艺术为什么我们算现在说在大学的教学里有德育啊，有美育啊，要用艺术去传递这些教育，因为艺术对人的感化的心灵的感化有一种，比如说那个声波或者什么会、
0: 嗯、
1: 会下意识的感染你。
0: 嗯，
1: 就是不懂音乐的人，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好朋友到外地去听我老师，我现在的老师是黄英啊、
0: 嗯、
1: 中国的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黄英老师，听他的独唱音乐会。我的朋友不是干这个声乐专业的，当然他的职业跟这个艺术也相关，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虽然听不懂他唱的意大利啊德语法语很多词、
0: 嗯、
1: 他说我听不懂他唱的词，但我觉得老师唱太好了。
0: 嗯，
1: 我说为什么老师唱的好？音色好美啊。
0: 嗯，
1: 但是那个干净，这青色音色干净，然后在那个里头殿堂的那种感觉，举重若轻的，一点不费力气的。其实你想我们唱大厅不用麦克能不费力气吗？
0: 是，
1: 我们的体格其实也是跟这个歌唱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腔体，那么他能把这样的美像天空绕云一样，你说叫什么三日不绝，绕梁三日不绝、
0: 嗯、
1: 音色就是往上这样飘上去的，就这么走上去的。所以你看连不会唱歌的人他都能感受到美的艺术，就是说艺术对人的心灵的涤荡是有作用的，是有功效的。
0: 所以难怪刚刚我们说什么是美，自然的就是美，就像花开鸟鸣这些东西不需要学习，我们就知道它是美好的。
1: 对, 对，你摸到、
0: 嗯、
1: 你看到红色你会炽烈，你看到绿色你会欣然，就是人最本真最本性的东西。其实学艺术也是在修炼人最本真的东西，
0: 就是

0: 返璞归真了，
1: 哎，返璞归真、嗯、对，
0: 所以刚刚咱们就聊点专业的东西了在寻求自然之美的路上，它其实还是要靠技术来烘托和支撑
1: 的。
0: 刚刚我们私底下聊到一个关键词叫做降维其实老师学的是美声
1: 啊，对，美声、
0: 嗯、您学的是美声唱法那么在众多的声乐门类当中啊、嗯、美声它掌握的技巧它的技术难度其实是最高的，对吗？
1: 美声啊，它是来自于国际化的一个词叫贝尔冈斗。
0: 嗯，
1: 贝尔冈斗呢，它是意大利语、嗯、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它就叫美丽的声音。
0: 哦，就叫美丽的声音。
1: 对，它就是美丽的声音。对，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这么一个单词、嗯。那么这种演唱方式呢，它用的是什么呢？叫头腔、口腔、喉咙、胸腔三腔共鸣，上下腔通腔的全腔共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根据声种的不同，它的每一个腔体的调配的比例是不同的、
0: 哦、
1: 有的是头腔的用得多，有的是男中音男低音胸腔用得多、
0: 哦、
1: 对，它的共鸣是分这些的。那么学了美声的人，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达到音色统一。
0: 哦，这个是怎么说？
1: 什么叫音色统一？老百姓经常说假声。
0: 哦，就是我对假声
1: 会做吗？
0: 会做，
1: 会做，就是那种假声、
0: 哎。
1: 但是我们歌唱者要把假声练成真声的声音。
0: 哦，
1: 我们称它为头腔音。
0: 嗯，
1: 它的专业学术术语不是说假声，嗯、是专业的头腔音、嗯，从头腔的共鸣引发出来的这样的声音。但是它依然是跟真声是，你看我现在是真声、
0: 嗯，
1: 但我现在就是头腔音，我不能让它有特别大的音色的这样的
0: 切换哦，
1: 因为你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在拉或者嗨 C， 下一个音可能是在低音的小字组下面的拉了，那么有八度或者一个半以下的这个跨度的跳跃，技术上的包括花腔，
0: 嗯，
1: 你能说你在迅速的过程当中就换音色吗？
0: 嗯，
1: 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练的第一条训练就是要让它做到什么呢？音色的统一。
0: 音色统一。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管乐器？
1: 太专业了。对，
0: 就是像笛子或者是其他这些管，你无论摁到哪一个孔，它出来的音色就是音调不同，但是音色是一样的。
1: 哎呀，主持人太棒了
0: 没有，您引导的好，您一说完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哎，这不就是一根管吗？
1: 你用的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发声方式和共鸣腔体跟管乐是相通的。
0: 哦，
1: 是相通的。
0: 嗯嗯，
1: 对，比如说它有哨片，我们有声带。
0: 哦，就是声带就等于是哨片的作用。
1: 对，
0: 哦，
1: 还有它是，然后我们比它还多什么呢？我们多唇齿。
0: 对，是的，
1: 唇齿我们叫造字器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啊，这普通话还可以。
0: 非常标准，
1: 谢谢。对，就是它这个造字器官，它是来这个用来咬字的。
0: 嗯，
1: 那么声带是用来共鸣的、发声的。
0: 嗯，嗯，
1: 剩下腔体把它打通，是用来传递声音共鸣的。
0: 哦，
1: 对，所以你说笛子也好 ，oboe 也好，就是这些西洋乐器的管乐，包括管风琴也好、
0: 嗯，
1: 我们经常会给学生说，你把你自己想成上下都是通的，就是一个管儿。
0: 嗯，
1: 我是个撑子。
0: 太可爱了，今天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可能我的理解很通俗通过老师的话语总结出来了之后，他就非常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的话糙理不糙啊
1: 没有没有，
0: 理解到了，
1: 专业没有话糙
0: 理解到了，理解到了，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像您像刚才说的这个钢琴嘛，它也算乐器之王嘛，
1: 嗯、
0: 一通就百通了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在乐理上其实是
1: 哦，因为
0: 根基
1: 和声配器，我经常跟说家里小孩子弹钢琴弹不好，不要责备他，因为他比奥数还要难。
0: 是、嗯、的，
1: 因为他看你看到好像是左手右手，其实呈现在他眼睛里的谱子一二三四甚至五六这很多个声部在同时进行，学音乐 不是学音乐的人学习不好，学音乐人太聪明了，我跟你说他啪啪啪，不聪明的人学不了，
0: 是
1: 几个声部同时在响，忙不过来，你需要让他有换算，需要让他有配合，然后他在这样的复杂的关系里，他还要注意美，还要注意形象，还要注意你的感受，你想想学艺术的人

0: 多么啊了不起，
1: 是真的真的
0: 付出很多。
1: 所以学美声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可能部分的声乐种类它只需要调动部分的腔体，
0: 哎，
1: 我的理解对吗？
0: 对，哦，咱们说脍炙人口的流行演唱，当然现在流行演唱欧美的就是用的也是全腔，技术很到位啊，
1: 哦，
0: 咱们说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唱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歌，你会发现流行起来的这些歌音域都很窄。
1: 对，
0: 无论你学没学过声乐，老百姓讲话了都能试试，
1: 张嘴就唱嘛，
0: 哎，都能试试，
1: 是
0: 不是，
1: 嗯？
0: 都能试试的歌，传递的就快就广，哎，然后你旋律节奏再适合跳一些广场舞啊，
1: 嗯，
0: 或者是能抚慰他心灵一下呀，这歌妥了，
1: 嗯，
0: 点击率那个
1: 就高
0: 了，就上来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对，
1: 但他在专业领域上来讲门槛太低了，
0: 哎，不能这么说，雅俗共赏，对，雅俗共赏，就是这个我们声带的这个位置，就我们说喉咙这个位置就能解决的歌，
1: 嗯嗯，
0: 传的肯定就快了。
1: 是，
0: 因为喉咙以上或喉咙以下是需要学习的，
1: 哦，
0: 是需要科班专业学习的，
1: 嗯，
0: 那你去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就是要有时间的积累和机遇，以及碰上非常好的老师的引导，
1: 嗯，
0: 这些东西才可能真的让你能够在这个歌唱上达到一个叫什么技术上的无障碍。
1: 嗯，
0: 我20多岁30来岁的时候在追求什么？技术上的无障碍。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打底儿嘛，基本功嘛。
0: 对呀，啊，你最起码得让你唱的所有的歌，嗯，咱们说就是鞋能够到那儿嘛。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啊，是的，对。
0: 说技术上，无论快的、慢的、跳跃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在技术上先追求一个无障碍，然后才是艺术上的提升。
1: 嗯，
0: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声乐学习，基本功来讲它其实是个很枯燥的过程，每天在跟自己的器官打交道。
0: 怎么说呢，修炼了一种功力。
1: 啊，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真的就是在修炼，
0: 是修炼一种功力，跟武术是相通的，
1: 是
0: 里面有太极，
1: 哎，
0: 有气功，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甚至有掌法。
1: 突然想到我们每天出早工的时候的状态，
0: 哎，你看，哎，是吧，出东门过大桥，拿竹竿去打枣，是吧，
1: 真的是
0: 别人看见你的都是唇齿上的那个功夫，
1: 其实就是在找气息的位置，
0: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的横膈肌、腹直肌、背直肌、腹外斜肌都在干什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天
0: 哪，你老师还说面部表情，你们还要长得好看，
1: 嗯，
0: 是吧，然后形象还要好，然后面部表情还要好，老师说来来来，眼睛睁开，后背站直，然后再发声。
1: 嗯，
0: 狗狗，我们东北话叫狗狗肉，都不一定能把声音拢到一起，还要舒展开，然后把声音还要拢在一起。
1: 是，所以这其实是个很非常磨练人意志的一件事情。
0: 声乐不好学的，
1: 嗯，
0: 声乐真的不好学，它需要你的悟性，
1: 嗯，
0: 需要你的执着，
1: 嗯，
0: 需要你的投入，
1: 嗯，
0: 和坚持，
1: 嗯，
0: 这些缺一都不可。
1: 所以这也是您挑选学生的一个标准吗？
0: 现在不敢说。
1: 那如果啊，有一位理想的学生啊，咱们给他安一些特质，您比较希望他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0: 首先是做人呐，
1: 啊，做人啊，
0: 嗯，要踏实。
1: 嗯，
0: 学艺术很容易不踏实，
1: 嗯，
0: 因为他接触的是聚光灯，
1: 嗯，
0: 接触的是闪耀，
1: 嗯，
0: 接触的是万目关注，
1: 嗯，
0: 这个很难把控住，
1: 不受诱惑是吧，
0: 哎，很难把控住。可能刚学会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可以混迹江湖就出去挣钱了，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很容易挣到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要做人要踏实，
1: 嗯嗯嗯，
0: 能耐得住这份寂寞，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要尊师重教。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尊的不是现在表象的这个人，
1: 嗯，
0: 其实他尊的是他这个职业，
1: 嗯，
0: 他对老师的这份尊重如果没有达到，其实他对这个门类的热爱也没有达到，
1: 嗯，
0: 只是为了获取而来的。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一点能筛下去好多好多孩子。
1: 嗯，所以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反向的来 思考一下，真的就找一个时间静下来，
0: 嗯，
1: 关掉手机，摒弃掉这些过载的信息，
0: 嗯，
1: 名利聚光灯，
0: 嗯，
1: 就是让自己和音乐独处一会儿，思考一下老师刚才说的这两个点，我们能不能踏踏实实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对，其实谈到就业，孩子们会说，哎呀，我们有就业的压力或者什么呀。现在其实我教学20多年了，我看哈，教过的学生也好，别人教过的学生也好，如果真的学明白的孩子到现在没有饿着的，而且在本职专业里面都干得真的很好，
1: 嗯，
0: 真的很好。
1: 因为我们老说一句话，叫群众的眼睛和耳朵都是雪亮和聪慧的，
0: 对，是有选择的，
1: 是，
0: 所以你没有塌下心来在这个领域里深挖，这个领域后来不选择培养你也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择业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有因果相连的，
1: 嗯，
0: 所以我要希望现在能听到直播的这些年轻人真的要就是叫什么老师的这份内心的这个呼唤也好，说你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你先不要进来干这行就觉得哦，是不是就业不好，我就不干了。你都已经进来了，
1: 嗯，
0: 你不好好干，那你还不如提前就别进来，先去干别的，可能收获更多，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一旦选择了，你要深挖，因为你挖不到那个挖那个程度，等于没干，
1: 嗯，
0: 这个东西特别历练人，
1: 是。其实我觉得学习啊，真的不光是在学技术本身，就是在这条路上你遇见的老师、遇见的人，他能给你加持的远比这个专业要多得多呀。
0: 对，
1: 嗯，
0: 传师授业解惑，
1: 嗯，
0: 为人师者的一份职责，
1: 嗯，
0: 对。
1: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叫音乐大师课请到的首期嘉宾用热爱两个字来诠释何为师者，
0: 我都也觉得不敢当啊，就是一个歌者一个从事这个职业的老师，大师课，这个我认为我老师他们上课叫大师课。
1: 真的老师一直都是很谦虚，也能够从老师身上感受到您一直在秉持着的那样的一份执着和信念，
0: 嗯，对，嗯，我一直在坚守，嗯
1: 嗯，
0: 也没有清贫，还可以。所以证明只要你热爱这个事业，热爱这个职业，其实迎接你的不一定是清寡，
1: 嗯，
0: 对，也有可能是繁花似锦，
1: 是，
0: 对，
1: 我们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往往就会收获到什么，
0: 对，
1: 或许有些看似蜂拥名利的人，但内心依旧贫瘠，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因人而异了。当你修炼到一定的境界，嗯，一碗白水都似甘露般清甜。
0: 哎呀，只能也不能说自己要怎么或者高尚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自己的这叫什么一份热爱和执着吧，嗯，就是一份坚守吧。当然，嗯，我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其他的这个老师啊、兄弟啊，包括我生活上的技能啊，或者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我照别人差很多，可能只会唱歌。他们经常问我，我说我只会唱歌，外加一个做饭。怎么都是维持基本生存的，这两样东西都是让我维持基本生存，剩下的那些东西我可能就不擅长了。但是不擅长我可以学习，就是怎么说呢，各有所精，各有所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我呢也很庆幸一直在坚守着我自己，在做着我自己，我的热爱，我的执着，我包括做任何事情的这份就是专一，我觉得这都是我这到现在这个年龄段积累下来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份叫什么财富吧。
1: 说得太好了，也感谢您今天赐教了。
0: 哎呦，不敢当，
1: 把您的经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真的收获良多。
0: 这不是受您启发吗？来之前说就像唠家常嗑一样，我说那好吧，就把自己这点底儿都倒出去了。
1: 嗯，感觉没唠够，还有很多的话题，所以如果您有空的时候，欢迎您再来。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您的感悟，邀请您下一次继续在我们的大师课当中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
0: 好的，期待续集。
1: 太好了，今天特别特别感谢贾老师，然后我们聊得很尽兴，就这种真诚的涌动，
0: 嗯，
1: 我们在直播间感受的是非常的真诚，然后也希望屏幕前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都能够被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真诚所感动到。如果当然有一些输出您 有受用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的价值了。
2: 嗯，
1: 嗯，
2: 嗯，
1: 嗯，所以希望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直播间见到贾老师，也感谢您的到来。
0: 非常荣幸啊，也感谢信任能够邀请我，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面对这么多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来分享一些自己心里想说的一些话，包括对这个职业和对这个专业的一些呼吁。我是非常感动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吉林音乐广播电台能给我的这样的这个太宝贵的经历了。谢谢。
1: 谢谢，是双向奔赴的。那么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见了。
0: 好，回复您一句叫我愿意。
1: 太好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相见。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听到的声音来自张韶涵第五季，今年七月份啊，张韶涵即将来到长春，展开她的玩家巡回演唱会啊，所以届时呢，如果大家想要在春城22度的夏天，在室外共同欣赏这样一场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演唱会呢，欢迎大家呢及时关注票务信息。13:08，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共同揭晓内地榜单的全新一周上榜歌曲啊。那么首先我们来抢先听听看今天上榜的各首好歌，首先来自严浩翔的 Someone to Love。

苦涩。丁程鑫，人造神。周深，今天的我们。未来的

知榜单来自第十九周的全新数据。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周第四位，来自周深的《今天的我们》。这首歌呢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呈现的一首热血致敬曲《今天的我们》，以奋斗照亮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一下这首极具力量的歌曲，有请周深呈现《今天的我们》。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和许靖韵的合作《明知作戏》。13:2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揭晓的榜单来自2026年第19周内地榜单的上榜歌曲啊，我们即将揭晓到的是排在本周第三位的一首上榜歌，这首歌来自丁程鑫啊，除了在本周内地榜单有所上榜之外啊，在有你榜当中也是占据了一席之地，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榜单揭晓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会听到他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造神啊，这个封面很像油画，或者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都可以，它很模糊但好像又很具象。整首歌曲要为大家传递的一个感受呢，其实是关于爱字。没有爱的滋养，花都会枯萎，没有爱的世界会一片黑白，那没有爱的人会怎样呢？会被遗忘啊。所以我们常说死亡其实并不是我们非常恐惧的距离，遗忘才是啊。所以没有爱，不被爱，这是一件挺我觉得挺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成神之路当在一个人面前展开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踏着血淋淋的心向上，便可以永远无所畏惧。于是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人赤脚踩碎一条路，而再一次陷入爱情漩涡的感觉。原来渴望被爱是人最大的错觉，也是人最大的痛觉，也是人的

神啊，所以这是这首歌想要传递和分享给大家的感受。那么这一首歌曲呢，大约在半个月前啊和大家见面，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破万的一个收藏量了啊，那么在首发30天之内，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平台来进行收听，目前是限免收听的哦。在评论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基本上都是表达对于收听到这首歌的一份惊喜，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排在本周第三位的歌到底是什么样的真面目，有请丁程鑫带来人造神。

0: Love Radio 92.7。
1: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2: 爸，我爱你。
3: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4: 让爱在爱中延续。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5: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6: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5: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6: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5: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6: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5: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6: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 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5: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6: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

0: 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13:40，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榜单来自第19周内地榜单的上榜歌，马上关注本周第2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在4月30号，也是4月最后一天啊，呈现的一首新作，叫做《人字拖》。大家夏天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喜欢穿人字拖，特别习惯于在海边呐、然后度假呀、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一首歌，它算是一首降维单曲啊，就是当你听懂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在都市霓虹下把那份最隐秘的自愈还有那种和自我和解的状态画上一个句号的感觉啊。这首歌呢，它是生活被生活剥去最后一层伪装的一首真相之歌，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降维单曲。里面有很多心碎的无疾而终的段落，但他当他唱出来的那一刻，其实也是他释怀的时刻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像歌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能在时光的单行道当中踏着那些记忆碎片来向前行进。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多一些自愈的力量。所以有请薛之谦呈现《人字拖》。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这首歌真的太顶了，我永远都觉得人声唱出来的远比 AI 模拟的人声要更具鲜活的生命力量啊！这首歌来自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13:53，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第19周内地榜单还剩下最后一首未接榜歌曲，马上关注到的是本周冠军歌，来自严浩翔的《Someone to Love》。有的时候，只有遇见对的人，才会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往往被人深爱过，才会学会如何去爱啊！所以，爱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底气。那么，这一首歌大抵唱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有请严浩翔为我们呈现本周冠军歌《Someone to Love》。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以上呢就是第十九周内地榜单的全部歌曲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精彩信息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十二点钟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将会请到一位同行，哎，同时也是曲艺界的非常优秀的前辈啊，那么明天中午十二点敬请期待。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文搞不懂爱，14:10就爱就爱，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啊、还有我们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商城呢，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受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您的520心动好礼吧。520表白日倒计时喽，现在向心爱的他表达心意，选对礼物真的太重要了，不要踩雷，够用心还能送到他心坎里啊！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就是520告白送礼的绝佳选择，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啊，维 C 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的斑斑点点也能淡化，脸蛋也能干干净净，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7到8岁，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拜拜。平时官网旗舰店100毫升的这个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今天520的美妆狂欢购超值破价，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淡斑精华每天都在用，完全可以用得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也链全程素颜，还有惊喜，现在下单再赠送你额外的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2选1。这可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错过就真的会后悔。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抢购喽！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再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 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107.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齐秦海和天空，16:11就在这儿，齐秦海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印良品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推好货。我们上新了两天啊，仅仅只是上新了两天，我们的 KK 老师的这个拍照，闺蜜照啊，单人照啊，季卡年卡啊，兄弟照啊，亲子照，结婚照等等，只要你想拍的照片啊 ，KK 老师只要您在吉林省内都可以拍。仅仅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卖了100多份了哈，各位，可想而知 ，KK 老师的影响力和 KK 老师的摄影能力是相当强的，5年内从来没有降过价，今年这次降价就给了我们927。大家之前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主持人的名字，看到这些照片也都是由 KK 老师来拍摄的，

哎，就是我们长得都歪瓜裂枣啊，拍的呢都是洋气非凡啊。所以各位如果想拍照，最近天气暖和了，想带着家人拍啊，自己拍啊，或者是带着自己家的小孩拍，那就赶紧抓起这个最后的这个几单啊，这个趁着便宜赶紧囤起来啊。如果你觉得太多了，季卡年卡拍太多了，那我先囤一张单人照，你感受一下，看看 KK 老师拍照牛不牛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16:20，趣爱小孩之趣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推荐好产品，最近卖的特别火的就是我们 TPE 材质的蜂窝降压降温的我们坐垫啊，这个坐垫真的是一个奶茶钱就可以给孩子一个清爽的夏天。孩子久坐啊，要给买一个适配的坐垫真的是非常合适的话，只要19.9元，这个坐垫就可以直接到手。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坐垫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当然呢，我们的 KK 老师这个摄影也一直在这个线上啊力推，大家可以赶紧来囤我们的单人照、双人照，季卡和年卡，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16:37，7WHY 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想省心省钱装修的听众注意了，我们联合京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的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了，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那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 8058-47，报名可领取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广电专属听众补贴，那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省。补贴二，京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送，而且呢还赠送全房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那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发完即止，预约从速8058-47 8058-47。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0: 下午的5:2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要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也是刚刚到家，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1: 康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5月份啊，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呢也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行动，主要针对于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说您是需要定损，或者说呢是需要去代理这个伤残鉴定，都可以呢去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届时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支招。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哎，别自己扛。拨打速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你的身边。

0: 那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哎，不好意思在电波当中呢说您的事儿，也可以呢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吧，他在路上走着，被一个17岁的一个孩子，他呢没有驾驶证，这个摩托车呢还没有牌子，把脑子给撞了。对方呢他不出医药费。以没有钱为理由，他还不照面，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样处理的呢？
0: 没证没牌儿没钱。
1: 对，当时吧也报警了，交警去现场吧，说是对方全责。
0: 明白。这事儿还真有点，棘手。银律。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现在17岁，咱们首先得看一下啊，因为咱们民法上有一个推定，就是未满十八周岁的原则上是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说是16周岁，但是已经出来以自己的工作收入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来源的话，可以视为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由他独立担责。所以说是咱们可以侧方位了解一下他现在达没达到这个高度。如果说他没满18周岁，但是他出来干活了，他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以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可能就只能去起诉他，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可以把他的监护人作为共同被告，要求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嘛。没有独立担责的，对外独立担责的这个法律效力。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摩托车的话也属于机动车，你可以了解一下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话在起诉的时候连保险公司一并带着起诉就可以了。
1: 那我这事儿我真得起诉的他，这他是不能有那什么有偿还能力，他未成年呢，他没有工作，我就得找他家属了。
2: 对对对，可以把他家里人带着一起去送。
1: 那么你那样，我加一下你们微信吧。然后咱们私底下聊一下，具体我该都准备一些什么材料，什么资料。
0: 没问题。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关于具体怎么去操作，巩固哪些证据，应该怎么执行，尹律师呢也会免费的和您分享的，好吗？
1: 谢谢谢谢，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很棘手，因为你还得通过得找他监护人。
0: 没错。
1: 事儿挺多的。
0: 好。
1: 行，那
0: 就
1: 加一下微信了哈。
0: 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1: 好嘞。
0: 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 King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关于这个劳动仲裁的事儿。我目前唯一能拿出手的证据就是每天上下班的这个水印照片，用的是一个软件，其他的所有证据呢也许不生效，因为打卡呀什么的各种方面的事儿吧，这个公司好像都是给我们做了处理了。我呢是全年无休啊，每天12个小时，甚至包括节假日。我的诉讼请求呢就是说按照我们这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来判定我每天的加班啊，尤其是周末的加班还有节假日的加班，把这个工资都得补给我。我认为全年无休这事儿一开始还能挺得住，现在越想越憋屈啊。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劳动合同签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就写，我是直接签了名，然后他们就给收走了，然后自行填写的，然后呢一式两份也没有我那一份。我想问一问我这种情况能按照算正常这个签劳动合同去处理吗？

0: 我觉得在引力社回答之前呢，我突然间想起，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位听友也是这个情况啊，签合同，啥都不看，啥也不写，直接把名一签就让人拿走了，这就相当于你自己躺在案板上，人家拿着刀就随便砍你啊！我是觉得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类比，这就自己就像一个案板上的肉一样，很奇怪。大家签合同这一块啊，我们接下来也听一听尹律师吧，应该怎么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嗯，尹律。
1: 嗯，你好，因为咱们签了空白的这种劳动合同了，然后就有可能不会认定你们不存在书面的劳动合同，因为咱们如果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是不是有一个双倍工资差额的这个？
0: 嗯，
1: 有一个双倍工资差额的这个主张，然后这个你做不了了，但是不影响你其他。如果单位和我们签了这种书面的劳动合同，即便说是单位没给我们，你现在可能想跟单位去走仲裁这些，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去，这个无论是人事啊还是哪块儿，去把咱们的劳动合同有一个拍照的复印件，也能证明我们和单位建立了这个劳动关系。因为劳动的仲裁类案件，其实我们觉得首先的话，就是劳动关系的认定，其实是需要一些证据的。我们有上下班打卡记录、工作痕迹、微信群的这些沟通记录，还有就是一些工作内容的交付，这些都可以作为认定我们劳动关系的证据。然后，再就是刚刚说的对，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还是应该尽到一个合理的审查义务，不然的话。你就像这位听众可能他说，我能不能按最低工资标准要呢？正常我们所有的加班费，我们不是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要的，是以你的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说是以你从你仲裁往前推12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以这个工资标准去要的。但是我们不排除有些单位他会发现金，他发现金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去衡量你的这个工资报酬呢？就是你的书面劳动合同怎么签的。如果你书面劳动合同你自己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那可能人家想给你写多少就写多少了。只要不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就可以。
0: 所以说
1: 大家还是要好好审核一下这个事。
0: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这部分的补偿其实是要高于这个最低标准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刚刚按照尹律师的这个说法来讲，你无论是按照你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工资的水平，还是说按照你书面的合同，他不可能都按照最低标准来，所以说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去和我们的尹律师联系一下啊，相信呢能够帮助您维护权益，甚至呢更好的维护权益。也希望您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在这儿呢，我再次的和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你要自己怎么说呢，要有一定的主张。你别以为就是说，哎，我跟哪个公司签合同，然后我就好像我是受雇于人家，然后我就这个畏首畏尾，担惊受怕。签合同，什么叫做合同啊？是大家合起来同意一个事儿，这叫合同。那他愿意雇你，你愿意在这上班，那你们之间呢，其实理论上来讲，在法律上，在合同上是平等的。你别说你自己签个名就得了，剩下之后就让人家随便签。那他要是一个月给你写1000呢，你也干是吗？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33这部热线啊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是处于空心的状态。那一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也请您稍事等待。
2: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4: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
3: 92.7，吉林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啊！就在刚才，放宣传的过程当中啊，同事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哎，我们在车上听你节目呢啊，所以说在这儿啊，也提醒了我，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5月份啊，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和速帮律师事务所也是联合推出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免费公益行动啊，主要针对于交通事故这个纠纷啊，会由专业的律师为您开通免费的咨询通道，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咨询，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再次的重复一下，目前直播间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气的状态。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497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久等了。
1: 啊，你好，是这样，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放学之后接孩子，然后就是他是骑那个电动摩托车，就电动自行车，应该是吧？然后呢？后边驮着孩子，然后呢，迎面他是在马路牙子上面的这个人行道上，因为马路下面吧，就是
0: 全
1: 车旁边就是对，下面是机动车，所以他是在马路牙子上面那个骑这个车，但是迎面过来了一个就是骑摩托车的一个就是送外卖的，但是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外卖员他是喝酒了，
0: 哎呦，
1: 他是属于逆向行驶，然后在这个马路上。然后当时呢撞的时候，他就是把我这个朋友和孩子这个摩托车是撞翻了，然后这个摩托车就是撞的也是那个，反正摩托车撞的挺严重的。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孩子的妈妈，就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当时这个属于表的那个踝骨那个位置呢，就是受伤了，当时不能走路了。孩子呢就是腿这块就撞的就是轻的挺严重的。然后当时也是叫了120去了这个医院嘛。然后对方呢，就是对方其实也是受伤的，但是他是逆行，而且他是严重的酒驾，就是属于其实都是属于醉驾。
0: 醉驾了啊。
1: 就是对，他好像是那个在吹酒精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可能后来就验血嘛，可能得大概在150多了。
0: 哎呦。
1: 就很高。然后呢，就是这个中间吧，就他们也是去了交警队这种录笔录呀什么的。然后呢，就是交警这边呢，一开始他就是属于说，那你们先私下里边这种协商。然后对方呢，其实一开始的态度吧，也不是很那，就是属于因为就是这个中间我们那个就是我这个朋友呢受伤很严重，然后呢就不能动嘛，然后就找了我们另外一个他的一个就是属于哥哥，然后呢就在这中间就协商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见面之后，当时对方说给28000这个款，就是属于私下里面就说，哎，我们给你协商
0: 一下啊。
1: 对，然后呢，但是后来就是我们这边觉得这个28000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孩子，然后还有这个大人，然后车，然后包括这个，因为他属于就是上医院鉴定属于这个软组织
0: 挫伤
1: 比较严重那种，对。但其实骨头上这块确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就还好。
1: 对，还好，
0: 明白。
1: 然后呢，现在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事情，就因为我们当时可能说，那你给我们28000，我们当时考虑可能说，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在30000左右，
0: 倒也不过分，
1: 没有同意。对方没有同意，然后没有同意之后呢，这个事情就对方的态度就冷处理了。然后也不理我们了，然后也不管，也不那啥了。然后最近就是又找了我们，找了我们之后说，那我们现在只能给你12000。
0: 哎呦，真过分啊！
1: 就是你最开始提出来的是给我们28000，然后现在这种态度就是我给你22000，你能解决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太就是这样，我们也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然后我所以

0: 明白。
1: 那也是想问一下律师这块，是我们在等待这个就是法院这边，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现在车就是也是拿回来了，然后也修了，
0: 嗯
1: 啊、然后包括这个医院的各种就是急诊啊，什么车呀，然后这些所有的费用的单子我们都有，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因为他我这个朋友吧，就正常是上班的，然后他是请假差不多有一个月，
0: 哎呦，
1: 对。这个，然后说请，还有就是他请假，这个单位是不允许请假的。
0: 明白。
1: 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工作丢了。
0: 啊！哎呦妈！
1: 对，
0: 嗯，
1: 因为他走不了路了。对，
0: 是是是，
1: 就说那个他一直走不了路了。然后，所以我们在想，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这种冷处理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嗯。明白啊，这冷处理肯定是不行，我也大概听明白了。其实曾经有一个两三万块钱就能解决问题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1: 他原来是给我们说在28000，就是我们后来其实想，就是如果说其实我们当时想，那你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其实咱们很实在的说，你28000，那我们指定是想，那其实3万块钱左右，那也可以，但是我们提了一下，就3万左右啊，你再给我们多给一点，因为毕竟孩子也受伤了，大人也受伤了，还有就是我们工作也丢了。
0: 嗯，因为私下调节嘛，就是可以允许有这种这个空间的嘛。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也听得出来，你说工作也丢了，然后呢又有各种的费用，包括车还得修车什么的。其实我估计啊，这实际的消费要比2-3万要多。那这个情况，刚刚这位听友也提出诉求了，就是说现在对面冷处理应该怎么办？您这
1: 对，就是因为对面现在标准的就是我只能给你1.2万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想知道他这种酒驾，然后他是属于外卖嘛，就是这种他酒驾是否对他有一个就是处理
0: 处罚，
1: 对处罚，然后包括是他是否是需要就是拘留啊或者怎么样的，包括这个如果说是否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起诉啊法院的这一块，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0: 明白。好，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他驾驶的这个电动车，因为一般外卖员都驾驶的是电动车嘛，这个电动车他的
1: 受伤的是一个电动的那种小摩托车，就是很小的那种。
2: 对，电动摩托车一般就得认定为机动车了。认定为机动车，如果说是他的酒精含量现在达到150的话，那他就是自驾了。
1: 对方的不是电动的，对方的是完全摩托车，他是属于机动车。
2: 对，那他这个就构成刑事责任了。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你们当时在协商的过程中，可能也是，就是交警这边也在认为你们就民事赔偿在协商，谅解在协商，所以可能没往下走。你们现在可以适当的督促这个案子刑事案件往下走。然后针对民事赔偿这块是怎样呢？就是你们可以现在看看你们自己支付了多少。因为我听您说的意思，可能付出的这些钱，请假的这些损失，哎，这些都有相关的证据。然后你把这些证据拢一拢，看看你现在有多少损失。然后这些损失的话，你合理的这些损失都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是合理的损失呢？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我产生误工了、护理了、营养了、医疗费，然后我的车辆受损了。这些费用全都应该由对方赔偿，
0: 没错。
2: 再加上就，我们刚才说的，说你这个有刑事责任在，有刑事责任在的话，可能他到时候也得让你去谅解他。所以说，现在我们不能就是武断的去跟你说你这12000或者是28000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说你想，之后让我们详细帮您算一下的话，您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整体把你的这个诊断证明还有你们现在花费的这些数额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大致帮您估一下可能通过诉讼你能得到怎样一个赔偿。这是针对你们双方调解一个意见啊。如果说是你们整体调解，可能现在就是你看他从28000到12000，可能过两天他都不想跟你调了，那你这事怎么解决？你这个事儿有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些你就完全可以起诉，起诉要求他承担相应责任，就是 其实摩托车这种的话也属于机动车，正常也应该上交强险，我不知道他这边保险起不起，如果保险起的话你也可以连带着他的保险公司一起起诉。嗯
0: 嗯，这样能申请到更多的这种保护性的赔偿是吧？尹律，
2: 对，这样你的赔偿就有保障了呀，保险公司他肯定比个人旅行能力要强啊。
0: 确实，其实我也听得清楚，刚刚尹律师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听友呢稍后吧添加我们免费的咨询的微信，是2463456啊，我再重复一下，是2463456，帮您算一算看看大概呢是多少钱。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信息非常非常重要啊，是通过诉讼的手段大概呢他得赔偿多少钱，那如果说有了这个依据以后呢可以跟他再协商一次，就是说我们这边找了专业的律师也估了一下价格，你看你这边现在还要不要坚持你的12000或者说你的28000，这样的话呢也许从协商的角度来讲，毕竟他将来从刑事的角度来讲是要获取我们这位听友的谅解的，那这个地方就还有事情可谈，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这个如果说起诉的话是由我们这边来起诉还是说等着法院这边那啥呢？
2: 这个起诉有两种形式，因为这种案件的话，其实你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民事诉讼一般要等刑事的这个案件处理完毕。就是这两个诉都是你提起来的，只不过适用的程序不一样，
1: 是吗？
2: 您说什么？
1: 就是这个诉讼的话，都是由我们这方来。
2: 对，都是由你们这方去提起的。
1: 就是我们必须要是把这些材料什么的，那我们如果说就是我们这边来起诉的话，这个费用的话是可以由对方来承担的吗？
2: 对，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的，他全责就得他去承担这个费用。
1: 那如果说这个诉讼的话，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这个开始，就我说现在才，就是我这周啊，然后可能开始准备这个材料，然后去诉讼，应该是上怎么样的一个法院？是属于什么？就是区级的呀？也是说我是那个南关区的，我要去南关区的这个法院，对吗？或者是我是我要去住园区的上？
2: 事故发生地对应的区法院。
1: 啊，事故发生地的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我是如果说我是起诉的话，我是要。就先起诉他刑事责任和还是说属于就是我们那个赔偿责任，就赔偿责任是民事是吧？
2: 你只能起诉民事，刑事的话是一个公权力去起诉，就是检察院去起诉。你要是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的话，也得等到这个刑事案件到了法院以后，法院会通知你提起民事诉讼。
1: 他得先，他是这种刑事的，就是法院先。处理完之后，我们才能变成那个变成民事的去诉讼。
2: 对，先得这个案子的形式去处理了，因为刑事过程中他可能会求你谅解，求谅解的时候可能会适当给你们多赔，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那他刑事这种的话，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4月份，就是确切说是3月末的时候发生的。那他这个刑事的话，就是什么时间是能处理完的呢？然后才会处理到我们这一步呢？
2: 这个不确定，因为咱们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就可以延期侦查这些，然后审查起诉，再加法院判决。有些案子他会快，有些案子可能有退回补充侦查这些就会慢。
1: 那我们是通过，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哪里知道这个案件的这个就是属于进行到哪一步呢？
2: 去交警大队，你当时在哪个
1: 交
2: 警大队去报的这个案子，就去跟他那边去问一下，甚至你可以督促他尽快的去处理。就是在全谅解了这些过程中，你可能都对对方的这些数额有的时候你拿不走，你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出现新的情况随时再咨询就可以。
1: 那就是假设你看还有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现在就是工作不是属于就被辞的嘛，然后公司这边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赔偿，因为属于你这是属于请假嘛，就是你这个他脚走不了路，可能就是请假较长，然后呢单位把他辞掉了这种，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可能公司也不能给你出具什么所谓的证明或者什么的， 那这个的话我们怎么去那啥呢？
2: 你这个公司给你出不了证明，就像公司已经辞退你了，那你就把辞退的相关东西拿着去证明呀。你需要证明的是什么？其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误工费的主张还是有挺大差异的。如果说你的工资收入能够超过190多的话，那你自己举一举你的工资收入还是比较好的。你要有3年以上的稳定收入，或者说1年的流水也可以。但是你要是达不到
1: 一
2: 个的话，
1: 就是这个流水也可以是吧？
2: 对，你要是达不到190以上的话，其实你还不如按居民服务业主张，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稳定收入的话，全按居民服务业去判。然后再有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
1: 是我有点没太听清您说那个，如果说这个收入就是每个月可能不太稳定。就是您说那个是什么收入？
2: 居民服务业。
1: 居民服务业。那那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2: 没事，这个你之后可以给我们加我们家微信，
0: 这样
2: 然后我们到时候把相应的标准给你发过去。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关于您这些细节呢可以和尹律师再聊一聊，然后呢巩固一下证据，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0: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来接近最后一个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287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喂，尾号是2879的这位朋友啊，可能是掉线了，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给他再回拨一下啊。

0: 目前直播间的热线都处于占线的状态啊，大家呢可以明天再拨打了，只能说明天再拨打，不能说稍后再拨打了。那我们的每天的直播的时间是5点到6点钟啊，我也发现了每次都是过了5点半以后大家开始集中的拨打电话啊。我相信大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呢难难免免的会遇到一些法律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五，尤其呢是这个5点到5点半之间这个时间，也许呢拨打电话会更及时有效的来为您解答疑问啊。好，我们马上迎进5233的这位听友，你好。喂，怎么回事啊？还是这个处于掉线的状态。那就是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打进5233尾号是1287的这位朋友啊，我们会有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和您呢再次的取得联系，大家呢稍事等待，我们也马上迎进52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某宝上买了一款洗发水
0: 啊，
1: 但当时呢，它咋是因为我在线下买过这个产品，
0: 嗯，
1: 在实体店，然后我又在网上买过一次他家这个产品，
0: 嗯，
1: 结果呢，用的挺好的。第二次呢，就是前年4月26号我买的产品吧，当时它这个咋是也还是原先那款产品，
0: 嗯，
1: 但是过2天没有发货。然后他就不断的用很多其他外地的号，幺九零开头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来他又开始就是，这个，在这个我这个购买那个屏这个订单上，说我这个就是服务吧，客服吧。然后他说这个我的地址，有错误，电话号码联系不上。然后我就在那上面给他回复，把我电话真实电话号说了。后来有一下反应过来了。然后那个我就维权嘛，然后他没给我发货，我就找了平台和他共同，就是这个商家的客服和平台客服都有沟通。
0: 嗯，
1: 那我就对这个欺骗我要索取了我的真实电话号，还有就是因为我没有改过地址，他们随意给我更改过地址，说发不过来货，要我的真实电话号，所以说他都是违规的。
0: 哦，
1: 那平台也承认违规了啊。后来呢说24小时之内肯定给你发货，发货的时候告诉我又说是。不是啊，就是不是原先那个产品了，说换包装了，我就觉得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嘛。嗯，然后我就不接受，问我接不接受新那个包装，我说我不接受。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是为了不去这个受罚，他就给我发出来，发到这个沈阳，然后又回转回去了，是转回他发货地了。
0: 嗯，
1: 然后他们都已经收到货了，现在已经确认收货了。那他呢现在还是只让我退款啊！一开始说给我打电话了，对，平台给我打电话了，说要给我20元的什么红包，还是返现了。然后我说我都不接受，你要不就给我发原有的产品，对不对？然后他就一直没给我发，说没有了。那我就不接受嘛。然后现在就是说他只给我退款了，平台也说只能给我退款，让我就是
0: 再买
1: 去。对，就是退款，就是让我退款，减少损失。
0: 嗯，您的诉求是？
1: 我也不满意嘛。那现在就是让我退款，
0: 啊，
1: 那我就都不接受吗？只是现在我没有那个什么，都自动确认收货了，
0: 啊，
1: 他也退过去了，然后我也没有进行这个退款。
0: 嗯，您的诉求是？
1: 啊，像这样我的诉求就是，那我的真实信息都已经给他们了，是不是？他随意更改我的地址，对不对？我是从来没有更改过我的地址，并且我的地址都是真实姓名啊，
0: 这样
1: 真实地址。
0: 女士，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产品，他是新老包装。有变换了还是完全是另一个产品？
1: 他说是那个
0: 新包装是吧？
1: 但是在我购买的时候哈，那你为什么不说新老包装那个随机发货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字眼都没有，哪怕你有个小字眼也行，没有。那平台也承认他是违规，已经对他进行处罚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你处罚的结果也不是说给我，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要求是说我在。从精神，因为我是五一嘛，我想五一之前收到货之后，然后染的头是要出游嘛。
0: 嗯，
1: 那直到现在我没染上那个头，因为我用那个。
0: 就是您对于只退款的这个行为不满意，想要获取一定的赔偿，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吧？
1: 对，尤其我现在就是说我的真实这个信息，当时一着急，我就把我的电话号就告诉他这个商家，
0: 嗯嗯，
1: 这客服，
0: 嗯，
1: 那么这个是其实他就是已经违规了，
0: 嗯。
1: 啊，索取我的任何这个地址、啊、电话号码，包括姓名，是不是？那
0: 好，咱们时间有限，女士，我也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尹律。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平台做的这些行为，都是一个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如果说一方履行不了的话，那你要求他去退款，就是你没收到货，你要求他退款，这是一个合理的诉求。您现在可能纠结的不是说退款不退款，不是说你这个买卖合同，是他之后对你有一个索取你真实信息的这样一个行为。这个行为的话，就是你之前可能平台这些都有介入说违规，这些违规的话你就走投诉，这是你的合理渠道。如果说他把你的真实信息可能侵犯你的个人隐私，侵犯你的个人信息了，那你可以走相应的报警这些。但是这就是你这两个事儿的解决途径。
0: 嗯，没错。
2: 你不可能说是通过诉讼再去获得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些可能性不大、
0: 嗯、
2: 啊。
0: 没错，更多的是沟通。嗯。
1: 尤其在我心理上，因为咱们这个手机号，尤其我这个是我的主号哈、啊，绑定了很多银行卡，各方面都是这个手机号。
0: 嗯、
1: 那么他给我泄露之后，我就害怕以后，因为总从他给我拨打电话和这些事情发生，总是有这个境外呀、啊，或者是异地一些这个190啊什么00打头的加号什么打头，
0: 明白，
1: 这样给我打电话、嗯，所以我怕我的信息啊被这个啊他们已经出售了，
0: 嗯，
1: 知道吗？就是在我心理上哈和精神上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明白，我也听明白这位女士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了。后续呢，您可以添加一个我们免费的咨询微信，是2463456。我再重复一下，女士是2463456。如果说以后的时间真的发生了您的信息泄露，然后呢造成了一定的骚扰，跟我们这个微信号联系，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帮您维护好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你解决难题，好吗？
1: 我添加上了，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标的太小了，然后他说让我。这个打什么什么权益，
0: 嗯，
1: 什么什么消费者权益的那个电话，
0: 明白。后续呢，会有我们的尹律来再次的和您去详细的沟通这个事情，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的事儿啊挺复杂的，需要面谈，欢迎您来到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呀、啊，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夏天到了啊，防晒衣也该安排上了。今天呢，咱们直接来点实在的啊，给大家来一个蕉下的女士连杆防晒衣，冰丝原料面纱，摸起来滑滑的，凉凉的哈。上身之后呢，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天气哈，也裹一天，身上也不闷汗不黏腻啊。而且呢，有 UPF 50倍的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这个衣服我们今天520活动专场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啊，只要159块就能拿下这一款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那多款颜色可供选择。当然了啊，我们非得强调女士干嘛呢？其实也有男士的防晒衣啊，也很好看的，而且尺码齐全，颜色多配啊。所以说，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关注上以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儿，记得是回复福利两个字儿啊，这个加宽的帽檐儿还有很多的细节都特别的贴心，颜色好看，款式多，尺码全，希望呢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省心省钱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我们联合京风装饰百家一线的大牌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了啊，每家呢最少能省49000块。活动呢进入倒计时了，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8058-47，报名就可以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啊。那补贴一呢是广电专属的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块，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呢是京风装饰补贴23000块，免费的送美的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和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而且呢还赠送全房的甲醛治理。那补贴三呢就是百家一线的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块，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的额度。那装修补贴即将发完，预约从速8058-47。据向道的歌，来自于黄龄和周兴哲合唱的现场版《慢冷》。

0: 10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还有一周的时间就是520了，选对礼物很重要。那想要对心爱的他去表达心意的话呢，怎么能够不踩雷，还够用心，还能送到心坎里呢？对于女孩子来讲，我们今天会推荐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啊，真的是520表白送礼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淡化，脸蛋呢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个7-8岁。就算呢是素颜出门，也能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拜拜。平常关起100毫升的淡斑精华将近1500块，今天520美妆狂欢购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多少钱呀？

520，平常一个是1000多，现在两瓶520，有效期还到2027年的8月份。那淡斑精华每天都要用，所以说完全可以用得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当然还有惊喜啊！现在下单会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珍妮洁面小样，或者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个呢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错过真的挺后悔。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什么，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抢购了。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魏如萱的你啊你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 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

0: 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因为未知。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欢迎收听
1: 就爱九二七 Lori 就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4: Let's rock！
3: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就别回来了。
1: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5: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6: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5: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6: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5: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6: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5: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6: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5: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6: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6: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5: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6: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5: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6: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5: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6: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5: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们这个夏天真的到了，外面天儿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那大家夏天的穿搭清单都是什么呢？是不是还缺一件又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轻虚也轻肤又耐穿啊，也特别的百搭。这款 T 恤呢采用了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触感呢非常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净性透气性堪称一绝啊，哪怕我们夏日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快速的吸收这个汗液，导致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皮肤啊更加的通透，让你早上到晚上保持我们的肌肤的干爽。那我们这个呢是这个宽版的显瘦，男女同款啊，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时尚又舒适好看又耐穿。那重点来了，今天呢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充分福利，价格呢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需要79元，真的非常便宜啊！而且呢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力度的，男女同款，目前呢尺码非常齐全，喜欢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呢520也马上到了，那520的底价告白呢，上乘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啊，酷制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送送送，最高呢满5200元，而且呢还送我们的海水的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我们的大牌的香水啊口红的小样，再领盲盒券，上乘的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十一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三天两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习惯晚睡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1: 什么？
0: 就是他们晚上的时候夜生活太丰富了，你想想可能要刷刷抖音，而且还不只要刷一个这个平台，不仅是抖音，小红书啊，然后这个微博呀，朋友圈啊，他都需要看一看。每天晚上他就像是那个批审奏章的皇上一样，他要挨个去点评一下。刷抖音的时候不仅要刷视频，还要看一看
1: 评论区，
0: 就评论区，哎，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其实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习惯晚睡呢？就像我也习惯晚睡，因为白天的这个工作太忙碌了，所以晚上的那点闲暇的时间只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哎，我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的男生就是到家了之后会在车里坐一段时间，
1: 因为那段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0: 对
1: 对，
0: 当他这个打开车门。

0: 门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的喧嚣又与他有关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里坐上那一刻，把火熄掉那一刻，全世界是安静的。
0: 哦，那不行，我得再放点音乐。早上的7:4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还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这个比较习惯晚睡呀，或者说习惯在车里待着的呀，是因为大脑当中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1: 对，
0: 他可能会想着说，趁着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把脑子里的这个思路稍微的理清一下。
1: 嗯，
0: 你像最近啊，这个我们927很多 DJ 都特别忙，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要开始处理人生大事了。
1: 哦，
0: 然后每天呢要不断的奔波忙碌，看一看这个喜字咋贴呀。
1: 就是可能
0: 红包咋给呀？
1: 就这么说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哎，有一些这个不知所措，所以呢，大家都是这个啊，在网上寻找一些资料吧。
0: 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第一次，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这第一次叫咱们，咱去了。如果他们要是第二次再来的话，我可不去啊。
1: 再随份礼呗。
0: 第二次这礼我可掏不出来啊，钱包紧。像我们假设现在很多 DJ 即将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嘛，那他们在之前呢就有在这个准备装修新房。你知道装修新房的时候最难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去无数家的对比材料，
1: 对，
0: 然后再看一看哪个装修师傅这个经验更足。
1: 嗯，
0: 但其实如果说您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分心乏力的话，那这个可以把它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
0: 正好我们金风装饰现在也为大家准备了装修福利，百家一线大牌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报名可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广电专属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
1: 嗯，补贴二呢？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而且呢还赠送你全屋的甲醛。
0: 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即将发完，预约从速。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